完了，现在我还要把这椅子看你的痛苦了。过一个哈的哈他就这样的，今天搞了把搞了么哈？过一个背地摸那摸的顶，那么的那通过了啥米？过人家铺完了给了哈长干的，一定拖着那真啊的这个今天搞哈做。我还要哈给到把装，今天搞哈的到把哈背地堵完了哈不发。我的费了托了住了什么没呀看你的了哈利还有个不没老师说有哈利吗还有哈利就把他出手下过来过了真的那个费了一把你来把他你也只有那个哈利对他给他上面就没落了可以哦我那里没出来的木木那啥把意思给这帮我好一点哈利个比了还高费了我把那汉格格布阿里西拉西，他古巴阿杰呢？哎，你出龙林那老弟阿马哈里，哈汉格卷了。伊比勒个西达西尼阿布勒吉姆，伊姆方面勒 voice 努古巴呢？伊里吉勒姆福尼拉卡马克索尼阿那，哎，福尼阿因真吉萨 voice 梅里，该我咋变？哎，西达斯多，我装布拉亚格曼，我布阿勒姆哈乌曼。Eh, bona braya ka man. Hona le tabanya ne nngwe e ke batlang nna le wena re kopana ka yona re ke re sika se ke man. Eh, handle ntle ke hloka thuso ya hao braya ka. Ke o kopa braya ka. Eh, ha hona le nna go di kopa onle tsetse. Ke re buisane braya ka. Thank you. Ke. A go ba u besa wa tuka mahali. Ke mahau nna ke itsewa.